小小的光亮就足够在黑暗中指引方向，微微的眼神却能够推开孤单，得到温暖。轻轻的歌唱，若有情，就能让人打开心房。淡淡的情感，有时候却能绵绵不绝不断。多希望我是盏烛光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发亮。当你迷失指引方向，让你脆弱时不再迷惘。我的心是一片海洋，可以温柔却有力量。在这无常的人生路上，我要陪着你，不弃不散。

要聊天，大家都在玩手机，你错字连篇。当你手上握着笔，不需要言语，只需要 APP。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，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。我说 fuck PTT， 乡民们全都哭了，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又如何，只会在网络上放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0: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，我是郭静。
1: 现在来呼吸，上气接不到下气，呼吸要先呼才能休息。
0: 刚起床吗？深呼吸一下，调整生活的频率。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。

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。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，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，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，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。